0: 我们一同起立。
1: Mari kita bangkit berdiri.
0: 我们得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他万代，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阿门。请坐，默祷。
1: Silakan duduk. Saat teduh.

0: 请牧师祝福。
1: 低头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领到我们众人，以及信心的成就在每个人心中，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今天我们要来一同聆听第六章，悔改与上帝的怜悯。为了更多的明白福音难以测透的丰富，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圣经中关于末世论的教导，也就是关于末后的事的教义。我所指的不是末世论的不同流派，即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等。虽然我谈论的内容与这些立场有关，但我要讲的是圣经作者划分救赎历史的两个主要时期，古时和末世。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以肉身进入这个世界，成了末世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上帝进入历史，这史无前例，成为所有人都需要悔改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让我们查考一下圣经，探究这两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圣经，上帝创造世界并掌管历史，是为了让这一切荣耀他的名。上帝是全能荣耀的创造者，每个受造物的首要责任是赞美上帝的伟大，存着仰赖的心感谢他。然而罗马书却告诉我们，人类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相反，他们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因此，犯罪就是攻击上帝和他的荣耀，不仅对降下阳光、雨露、赐予岁风的天父视而不见，而且颠倒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使人自己成为被尊崇的对象。尽管如此，上帝仍然赐下丰富的供应和美好的家庭，为要激发人存感恩的心来悔改。但是人们误解这些祝福，认为这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而得的，或者把这些祝福归功于偶像。这样的败坏只能出自于喜欢歪曲事实的心。实际上，根据罗马书所讲，罪人的一生都是虚晃的，人类的整个存在都毫无荣耀可言。作为上帝的形象，人类受造本应当精准无误地反映上帝的光辉，但是现在人只为赞美自己和尊荣自己而活，只为心里所想和手中所造的偶像而活。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是无辜的。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末世，人类在冷酷的愤怒中拒绝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表明人类藐视上帝的荣耀已经到达了爆发点。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罪，无论从犯罪目的还是从犯罪的结果来说，都表现出了拒绝并藐视永生上帝的位格。查尔斯·赫治写道，必须牢记，拒绝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罪是非常严重的，它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也会长期持续的存在。不仅公然邪恶的人要因此被问责，就是那些在世上被认为有道德的人也要如此。他们抵挡上帝之子的宣告，拒绝他良善的恩赐，都遭遇失败时，葡萄园的主人打发他的儿子去见悖逆的园户，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到亲眼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无可见之处的时候，人们不会真正意识到拒绝基督的罪有多么严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第六章的内容。然而，即使是有敏锐洞见的贺志，也没有完全捕捉到在末世情景中不信之人罪的严重性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思考一下约翰福音的序幕。在开篇的经文中，我们了解到道就是完完全全的上帝，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又进入了他所创造的世界，然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是终极的历史危机，创造的历史主宰进入时空，却遭受到受造人类的愤怒和仇恨。约翰解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但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是世界的真光，是天父之爱的赏赐，然而人类却拒绝了从上帝之爱所赐下的真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紧接着耶稣强调了罪人的反应，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尽管耶稣已经用言语和行动表明了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尽管他们已经看见了，但他们仍然拒绝相信。这样的罪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一意孤行，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而我们所有人都在将荣耀的救主钉十字架的罪上有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十字架本身。我们都犯罪，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这样的反叛甚至达到了拒绝上帝终极赏赐的地步。但是十字架所包含的代赎也包括偿清我们最严重的罪，藐视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天父上帝奇妙的大爱，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带来了荣耀的新时代。这是上帝无限的怜悯和恩慈，借着人子被举起，是无罪的成为罪，从而使凡接受上帝独生爱子的，就与他一同进入荣耀里。圣灵的工作也集中于此。耶稣说，圣灵将定世人的罪。什么罪呢？就是他们不信我。十字架彰显了上帝完全的公义，而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战胜了罪、死亡和魔鬼。在宣讲耶稣受难和复活的福音时，人们会看见并相信耶稣，从而得到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聆听第六章的内容。约翰福音中所讲的荣耀信息与悔改有什么关系呢？毕竟悔改一词甚至都没有出现在这卷福音书中，然而这卷书却把悔改的概念带到了令人瞩目的焦点位置。这个时候有三个重要的真理需要我们牢牢地把握住。首先，这种教导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洞察自己的内心深处。现代人并不认真面对自己的不幸，人们常常怀疑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并且以此为傲。他们对十字架的态度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却很少将之与人类最根本的罪联系在一起。即使信徒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在面对耶稣基督所彰显的上帝的荣耀时，他们总是透露着严重的不信。不信是这个世界极大的罪，也是你的罪，对你的属灵生命贻害无穷。可以说，不信消灭了我们的爱，却滋养着我们的骄傲。其次，真正的悔改区别于苦修的原因在于，真正的悔改源于理解上帝的恩慈。耶稣基督明确地指出，因着上帝极大的怜悯，人不信的罪已经被他在各个他的死完全遮盖了。换句话说，罪人只有看到上帝向他所发的怜悯时悔改，才能真实持久，把恩典至于无法企及的境界，只会加深罪人对上帝的绝望和反叛。然而，约翰福音却表明耶稣成全了父的功，基督那里有足够的爱，多而又多，任何想得到的罪人都可以前来获得。耶稣基督的一滴宝血足以赎买满身罪债的人。当我们确切知道上帝那具有洁净大能的爱已经从各个他向我们喷涌而出，我们怎么还能无动于衷呢？耶稣教导我们，基于这个最大的赏赐，上帝将悔改的心白白赐给罪恶深重的信徒。因此，我不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不幸才愿意悔改，而是因为看到了属天之爱的浩瀚。当圣灵开了查尔斯·卫斯理的心，使他认识到救恩的奇妙时，他创作了一首诗歌来表达其中的滋味。歌词如下：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
我死。第三，从约翰福音中，你可以清楚地了解信心与悔改之间的关系。我们终极的罪是故意不信，并亲手杀死了上帝的儿子。我们该如何悔改这种罪呢？就是要信靠基督。我们该如何信靠基督呢？就是要带着真正忧伤痛悔的心，从不信中回转并信靠基督。因此，悔改是回转归信相对消极的一面，我们要转离偶像，转向基督。得救的信心则是回转归信相对积极的一面。在《使徒行传》中，悔改一词的含义比较广泛，足以表明回转归信的全部过程，并且清楚地包括了单单信靠基督为救主

表面上接受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更是指全人全心降服于基督的行动。在这卷福音书中，信心从未用作名词，而是仅以动词的形式出现，因此这意味着人要忠心地委身于基督，发自肺腑地回应福音，包括注目于被钉十字架的主的荣耀时，真诚地恨恶自己的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约翰米勒牧师悔改一书第六章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我们一同起立。
1: Mari kita bangkit berdiri.
0: 我们得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他万代，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阿门。
1: Silakan duduk.

0: 请牧师祝福。
1: 低头领受祝福。
2: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领到我们众人，以及信心的成就在每个人心中，直到永远。阿门。